0: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谢幕，我想看到洋溢祝福的面孔，我想听到亲友温馨的道别，我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鸟语花香。福乐纪念公园温馨托付完美谢幕，预先规划不留遗憾，预约咨询请拨打888-689-8888 888-689-8888。未雨绸缪，心安福乐，福乐纪念公园。
1: 希乐浸机缘的选民们，选举季节来了，哪个都不想成为那个人，所以请务必投票，不要忘记贴上我已投票的贴纸，炫耀一下，今日就造访 planda.lavote.gov 寻找你附近的选票投递箱， Los Angeles County Register 为你提供。天气报告，洛杉矶今日天晴，气温介乎66-85度之间，预测明日多云，气温介乎64-79度。出睇旧城市界嘅天气概况 ：Pasadena 天晴85度，相对湿度35%；洛杉矶市84度，相对湿度45%；蒙市86度，相对湿度39%；Tampa City 87度，相对湿度36%；多伦多86度，相对湿度34%；而安华82度，相对湿度55%。
2: 咦，老陈，咁多人嚟买餸嘅？
3: 冇计啦，老婆翻咗香港，唯有自己嚟啦。哇，咁多肉丸，都唔知边只牌子煮粉好味道。
2: 当然系街发嘅牛丸同牛筋丸啦。街发坚持用最好嘅材料，佢哋依家仲有八大天王，虾饺、烧卖、叉烧包、凤爪大包，仲有云吞添。直情系将酒楼搬咗去超市，翻屋企只系叮一叮，同酒楼食嘅一样咁好味。各大超市都有得买噶。
4: 街发食品必属佳品。
3: 每日一句陈述主持，今日介绍嘅系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语句系出自宋代赞文豪苏轼所写嘅词《临高闲陈》。语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嘅意思系，一切自然界嘅东西本嚟就冇规定属于边个嘅，只要你有闲心闲情去欣赏，你就系整个大自然嘅主人啦。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人要获得自主权，就要学会悠闲咁对待生活。坐在南昌嘅书桌前，用口紫砂茶壶抱杯香味，俾平淡嘅早晨添啲滋味。杯中嘅叶片起伏翻腾，或者漂浮下沉，或者旋转上升，宛如几朵碧空嘅浮云。我哋细细咁品尝一口浓酱，或者细细咁品尝一杯乌龙，古人嘅诗句会响脑海里头闪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或者有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变不同嘅感觉。静下心嚟，你会发觉远处嘅群山披满绿装，北边嘅圣盖博群山如同一副巨大嘅绿色屏障，抵御住世俗嘅喧闹以及浮躁。春夏秋冬昼夜轮回，的确唔由得你去选择，但系过日子嘅心情总可以自己去选择。东坡先生呢一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但系而家有几多少人能够谈得上有闲呢？为利而活，为物所役，终究会迷失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论系万紫千红或者冰天雪地，不论是秋风瑟瑟或者是春风和煦，不论是沙尘暴或者艳阳天，都是我们的生活。不少人下落来读一本好书，品一杯好茶，就感到很快乐了。闲是一个人的心态。古代的闲字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门字旁一个木，亦就是将门山关上，关门在家，有闲了。另一种是门字里头一个月，说文解字是这解释的：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闲。关门之后透过窗户看见一弯月亮，几美的意境呢？世间最让人受用的就是如门外望月一样的闲谈。然而现代社会的节奏太快，让闲变成一种奢望。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头，我们当中有几多少人有几耐冇仰望过星空呢？我哋或许会感到仰望星空已经系一件奢侈嘅事，更加唔好讲靠住门窗去望望天上嘅月亮。其实我哋睇到嘅唔只系月亮，

0: 睇到係自己嘅心境，呢、這個限制真正嘅含義就係要守住喺我哋嘅心靈裏頭嗰份睇月亮時候嘅寧靜。有咗呢份寧靜，我哋忙嘅時候就唔會急功近利啦。多謝各位收聽今日嘅每日一句，我係陳述，我哋下次再見。
1: 各位聽眾，秋天最浪漫嘅歐洲河輪之旅嚟啦！
2: 行天下旅遊獨家包租豪華多瑙河遊輪，10月30日出發，秋天的童話，12天精彩行程，包含國際機票、3晚布拉格5星級酒店、7晚豪華多瑙河遊輪，所有上岸觀光全程中文導遊，暢遊捷克、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4國，
1: 每位包機票只要3699起，遊輪中位有限，請盡快報名。
2: 行天下旅遊6265452600，6265452600。
3: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前。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间周4点钟到5点半钟左右有日落大道，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
1: 5点半钟，
0: 今日要提早收铺，
1: 咁我就
0: 我哋有啲客户，
1: 咁我就要寒暄多少少啦，咁就
0: 唔俾你寒暄，
1: 咁寒暄完就即刻收工噶啦。喂，
0: 点？
1: 你又翻嚟过几两个钟，你估真系咁容易啊？有时谂下真系，
0: 对住个冇收养嘅人，
1: 个脑系
0: 咁容易啊？
1: 你唔可以停落嚟噶脑，全日都
0: 啱啱你又做完一个钟头节目咯，比较攰啲。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松唔到落嚟，因为我唔可以。即系你话，咁你都系讲倾偈啫。
0: 即系实咗系嘛？个脑实咗，
1: 系个脑实咗。唔系，即系你话倾偈啫。咁你都揾嘢倾啊！我都要有嘢倾，我唔可以斋倾。我倾
0: 喺屋企啊，同屋企人倾偈，使唔使讲？好似我同阿川峰咁讲。
1: 我系 dead air， 我可以唔讲嘢。我想突然之间喂，
0: 我喺屋企啊，我使乜反白眼啊？我直接就翻房门，砰一声关埋条门就系啦。我喺度要坐定定，
1: 即系你倾
0: 继续扮嘢，
1: 你都有啲嘢出嚟，你唔可以斋话倾偈，你唔可以话点啊？你我啊唔敢咯，系啊，呢排点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整一个 channel， 自己喺 YouTube 嗰度试下做节目，
1: 即系唔好话唔
0: 试下做节目，睇下咩感受啊！
1: 唔好话唔攰啊，真系
0: 系。
1: 唉 ，OK，
0: 个口又攰啦，个脑又攰。
1: 头先我都讲咗一个钟，有耐心讲嗰堆。
0: 好啦好啦，咁我讲啦，我讲啦，等我讲啦。
1: 咁又唔系，我又唔系推卸。不过咁样，
0: 嗱，过半钟啦，今日。
1: 不过咁样，
0: 但系点咧？
1: 我有少少
0: 嘢讲啦，
1: 有少少不忿，我
0: 又有不忿，
1: 冇错。
0: 不如每日要整个信箱俾你啦，投诉信箱好嘛？
1: 投诉信箱啫。啲不忿就系，我觉得俾一个真人 show 欺骗咗我，我觉得好唔开心。
0: 真人 show 本身呢个词就已经假啦。哦，你系咪之前话睇一个 show 好中意睇？咁你疯狂爱上咗？
1: 我而家追翻之前嗰啲，系啦，个季系啦，有几季嘅，好多六季啦，已经佢2019年推出嚟嘅。
0: 嗯，
1: 嗰阵时仲未好 covid 嘅，跟住到咁2018年咧，讲佢嗰时叫 Love Island
0: 啊，
1: 爱岛啦，喺爱之岛，
0: 爱之岛，
1: 唔系爱之岛，真系
0: 爱的岛，
1: 爱的岛吓。咁就源于英国嘅节目嚟嘅，佢哋开始系好多时候英国都系先出一个节目，受欢迎就其他就买版权，就可能美国咁有好多美国人就唔知道，以为系我哋自己节目嘛。其实佢真正原创就喺英国嘅，系啦。咁 anyway 啦，咁啊嗰阵时我好记得听收音机咧，就有啲突然之间佢哋啲主持人啦、啊，或者佢哋总之有人系好紧张或者系好即系强调一样嘢就话。哇！琴晚 Love Island 好正好正，我今晚屌追啊咁样。嗰时我就话咩嚟噶？无聊睇埋啲咩 show 系嘛？即系啲咩？即系嗰啲叫咩？双体 show 啊，男女关系啊，系啦，
0: 配对咯，
1: 配对啊，
0: 好多时都系咁配对啦，即系混喺你一个地方，
1: 系
0: 陌生人，好似 Big 系咪 Big Brother 就系咩？
1: 类似啦，咁呢个就摆明就 Love Island 就系希望喺里边揾到爱。咁就叫 Island 啊嘛。咁喺 Covid 之前咧，就去咗斐济群岛
0: 啊，
1: 就包咗咁行，攞咗其中一個 resort 啦，咁啊去陽光海灘，咁喺嗰度就比較平啲嘅，咁喺嗰度可能就將包咗可能其中一個 resort， 咁喺嗰度就拍嘢咯。咁你嗰啲人參加嗰啲被揀
0: 素人嚟嘅啫嘛，
1: 素人嚟嘅，咁就全程就喺嗰度就逗留噶啦，你就要辭去自己份工作，你就一定要咁啊搏一鋪啦。咁但係你揾得嗰批大部分都係
0: 電視台會唔會俾錢佢哋㗎？都有啲。钱噶嘛，报酬嘅，
1: 应该有嘅，应该有嘅，你当系人工都要嘅。
0: 咁系咪就系都会筛走啲人嘅？即系每一个星期会少啲人咁啊？
1: 类似啦，好多嘢嘅，类似啦，但系就系男女之间就希望里边睇可以寻找到爱，即系真爱。
0: 系
1: 咁就系呢个又同佢一齐，嗰个同佢一齐，呢个得唔得？嗰个唔得，我拣边个？今次我拣同佢一齐尝试一齐，另外就女仔拣男仔咁样。佢突然之间中间就插两三个男仔入。
0: 咁每一个星期到最后系咪就系公布即系有几多对配对成功
1: 嘅？
0: 只有一對贏，
1: 一對 couple 贏100,000。
0: 哦，咁會唔會即係譬如即係之後個新聞或者即係大家大眾會唔會都喺度追蹤佢哋？會唔會之後結婚生仔啊？咁樣都係成功嘅，真係咁噶？
1: 唔係，
0: 都唔係啊！
1: 唔係，咁我就偶然，因為我就睇有咩睇，
0: 我一陣未睇過。
1: 係，咁我都冇諗過睇噶，我都冇諗過睇，我覺得
0: 好。啲人好中意睇啊！
1: 你都聽過嘛？
0: 我梗係聽過，因為成日 Ellen DeGeneres 以前咧，佢每日都喺度推呢啲咁嘅節目咯。
1: 係咯，六年前開始，
0: 佢自己忍唔住噶，佢就嚇我今晚你哋有冇睇啊？你哋有冇睇？佢係好想啲人睇。
1: 我咧係真係佢點解咧？因為佢真係 live show 嚟嘅。佢有啲係要你投票嘅。 咁有啲咧、哦，你有啲你睇完之后咧，你要投票，
0: 哦、
1: 第二日就即刻，因为你投票结果咧，就令到有啲人系会走嘅。咁其实系真系有啲 live 嘅成分喺度嘅。咁、
0: 哦、
1: 所以我睇嘅时候咧，我就八卦。咁但系真系睇、哦，
0: 你即系你都可以控制。
1: 但真系俊男美女咯。
0: 系，咁梗系一定要靓啦，丑啲人睇啦。
1: 真系俊男美女，
0: 你知素人啊嘛？
1: 佢揾呢一批啲男仔，全部系差唔多可以
0: 讲
1: 系 perfect 身材。
0: 哦，全部香港先生嗰啲咁。
1: perfect， 我都提香港。即系你身材，佢啲肌肉练到咧，我觉得真系点解可以咁完美嘅、
0: 哦？
1: 其实韩国好多啲 show 嘅，韩国都有啲 show 好出名，有叫 Inferno，、
0: 哦、
1: 又系好多美国人睇嘅，全世界都睇嘅，就系、是、韩仔。
0: 嗱、欸，我炒开先，我炒开先、啊，因为我最近咧听到有一个台湾嗰边嘅主持人，佢就话佢又系沉迷于有一个类似咁嘅 show， 咁我唔知系咪呢个，咁佢咧就话佢嗰个 show 咧好特别嘅，又系佢系好中意嗰个嚟即系嗰个方式啊，咁佢就话咧成班男男女女入咗去啦。咁呢其实每一男一女呢识得嘅其实。即係譬如你我同你拍过拖、哦、你係我前度嚟嘅、嗯。但喺入边呢但唔好俾人讲唔好俾人发现嘅。係咁样喎。咁、嗯、就。
1: 唔係呢个。
0: 唔係係有一个咁嘅 show 㗎嘛。
1: 呢边。
0: 係喎。咁佢就哇好刺激喎。又唔俾人知嘅咁样。
1: 嗱、韩国呢都有好兴嘅前嗰排 Netflix 成日都哇登晒出嚟。咁你见到啲男仔里面真係好大隻嘅。但係一样嘢我就真係唔鍾意啲样嘅真係。好明顯就個個差唔多，即係整啲髮型，男仔髮型全部一樣嘅，千篇一律嘅。
0: 啲
1: 女仔又係一樣，啲女仔差唔多十個九個一樣，跟住有一個可能好少少就係比較亂頭髮咁樣。你知南韓噶啦，啲女仔個個真係整到
0: 一模一樣，
1: 個髮型一樣，係
0: 即係變色度好低，仲有佢哋個化妝又一模一樣。
1: 係啊，
0: 同埋而家咧全部都係白㗎。係
1: 啊，
0: 其實我覺得黑黑地都幾好睇。
1: 所以其實
0: 冇一啲健康嘅膚色，
1: 我就覺得唔好睇嘅。但係佢就嗰種做法就中意揾再有幾個主持人去評論嘛。其實而家香港有啲節目抄翻呢種嘢㗎啦。
0: 哦哦，
1: 即係揾幾個主持人去討論入邊嗰啲參賽者樣嘢，
0: 咁佢喺現場咧，
1: 唔
0: 係喺另一個鏡頭，
1: 喺錄影廠嘅，咁佢哋就會喺度討論，咁好興噶嘛，日本都好興噶嘛，
0: 日本最興呢樣，
1: 係啦，咁佢哋就會可能討論喺度 discuss 啊，啲佢哋兩個對話，咁咪俾評論咯，咁好興，但係呢個就冇嘅，呢、這個 Love Island 齋就好似全，其實你可以講話佢梗係啦有鏡頭喎，但係我覺得當你入去住得耐咧、
0: 哦，
1: 其實佢永遠係都要孭住個麥嘅。
0: 哦
1: 咁但係
0: 咁嗰啲鏡頭，
1: 但我覺得佢啲鏡頭應該係周圍係高清，就唔再有人企喺度㗎喇。
0: 有冇個主持人啊？
1: 冇
0: 主持人，
1: 偶然會有主持人。
0: 以前有啲 show 有主持人㗎嘛？
1: 偶然都會有個主持人出嚟去公布一啲下一個環節做啲乜嘢咁樣、
0: 哦。
1: 但我覺得佢周圍全部布曬啲 camera， 有近鏡，
0: 跟住
1: 係有近鏡有遠鏡。咁我諗佢就真係當生活一路講嘅嘢。咁有時佢哋細細聲講，以為唔知啦。咁、
0: 哦、
1: 其實收錄曬嘅。咁、嗱，我覺得好睇嘅，因為我覺得、首先。真係個男仔有好多周有型啊，女仔一啲啲咧有啲嘢好明顯假身材
0: 啦、啊。有冇 Asian 啊？
1: 一千年一個第一集，之後我未睇、
0: 哦，
1: 但係第一集係一個菲律賓嘅，勁靚嘅。
0: 嗯，
1: 第一次睇一次菲律賓嘅，真超級靚嘅女仔嚟嘅，個個有啲身材就即係勁假啦嚇、啊。
0: 嗯，
1: 咁但係美國嚟噶嘛，梗係有黑有白有啡啦，係、
0: 哦、
1: 嘛？咁三咁但係 Asian 都唔多，男仔我試過見有個 Asian， 但係普通嘅。但係我諗 Over 佢一定係睇 IG。睇下你啲相影成點，跟住可能就睇一定要身材好。咁、第一集男女女嘅身材咧都即 OK 嘅，但係第二集啦，我已經追到。第二集咧，
0: 你由第一集開始
1: 睇完第一集啦，就睇個 season 睇一集，睇完第二 season 到追第二嘅 season 啦。其實我已經遲咗啦。
0: 咁即係2019嗰啲啊？你又係
1: 係啦，
0: 我嗰陣時睇
1: 緊。跟住 Covid 咯 ，Covid 就冇得去斐濟咯。我覺得仲特別喎、
0: 哦、
1: ，Covid 期間咧，因為全世界停曬啊嘛，美國停
0: 咗
1: 咁就去咗 Vegas， 就 book 咗間酒店
0: 拍嘅。
1: 佢可能已經開咗個頭啦。咁、
0: 哦、
1: 佢就可能呢個做法就反而得意咯。
0: 哦，
1: 佢就去咗 Vegas，、
0: 哦、
1: 就 book 咗間酒店嘅頂樓個位。
0: 哦，
1: 就係 Sisa 集團其中嚟嘅，咁啊將上面就裝修咗有泳池，咁喺上面就做曬所有嘢。咁就話佢哋係要。真可能係咪兩個禮拜隔離，即係可能 make sure 係 test 到一定係冇啊，就俾你入去。咁我一入去之後咧，可能佢哋永遠喺嗰段時間出唔到去噶啦，亦都唔會有人入去嘅。所以佢哋我諗每日真係係與世隔絕嘅。其實個世界係停頓咗咁滯，係咪啊？真係個2019年嘅時候，全世界停曬。咁佢哋咪話啦，其實都好得意。我哋覺得其實而家有個 pandemic， 但我哋好似完全係與身即係喺呢個
0: pandemic
1: 之外咁樣。我哋就喺呢個石。咁但係佢哋好彩，點解唔使戴口罩啦，可以飲酒啦，可以玩啦，可以錫啦，係咪全部驗曬，可以即係佢 make sure 唔可以入邊有傳入去啦。咁、但係就與世隔絕，但係就佢哋過住啲。就大家都渴望嘅生活就大佬、全食咁，所以我覺得嗰時就應該係更加多人睇嘅。
0: 因为亦都系好多人喺屋企。
1: 系啦，我觉得嗰一季
0: 都困住好多人。
1: 嗰一季开始可能令到啲 show 好吸引。
0: 哦，
1: 咁我又睇紧第二季啦，咁啊觉得真系啊好吸引啦、啊。咁、佢又偶然佢就突然间插一啲新嘅人入嚟。咁、有时啊谂住嚟好稳定嘅，突然间插两个入嚟咁样，咁呢啲人就死嘅、即系 test 晒你究竟有冇定力啊嘛。咁、但系第二集啲男仔咧。即是身材是真的完美的、但是他大隻得嚟，但是
0: 你健身房怎
1: 么练练到这样的，他不是那种一嚿嚿，他是那种完美的胸肌。
0: 好得过文少先。
1: 好得过文少。
0: 文少冇听。
1: 文少睇完都。
0: 文少几个劲啊，你
1: 真的。他是大隻啦，
0: 你不要
1: 说他是自然的一种的美嚟的，即是 model 身材嚟的全部。
0: 啊、
1: 真的。
0: 都是练出嚟的呢些。
1: 当然啦，但是好靓咯，个个都。
0: 即是一出世就
1: 这样。咁 ,anyway 啦，睇睇。咁为什么无端讲呢种欺骗呢，咁其实就突然之间又俾我唔觉意咁样、问一问。咁我喺第一季。
0: 你问 AI
1: 系啦，第一季嗰啲 couples 点啊？赢咗嗰对 couple 之后，
0: 我就系都好奇咯，我都系。
1: 咁就话第一季全部啲 couple 全部都散晒噶啦，赢咗嗰对都散嘅。
0: 哦，
1: 咁我点解啊？咁佢话其实明嘅，佢话因为咧喺个 bubble 入边咧，当你困住一个地方，日日对日对夜对，第一你会成为好朋友先，男同男嗰啲成为兄弟噶啦，因为你日对夜对嘛。
0: 系啊系啊，
1: 有几何你可以
0: 好似服兵役咁。
1: 系啊，你几何可以三个月喺三个礼拜一齐。
0: 日久生情，
1: 日久生情啦，系啊，
0: 同埋拍戏嗰啲人都系咁啊嘛，
1: 绝对会啦。如果你咁咁长时间，
0: 抽离唔到啊！
1: 但当你一离开呢个地方，
0: 系
1: 其实喺个 bubble 度嘅时候，但系佢哋系知名度大提高，
0: 系出到嚟，
1: 有啲系真系好靓嘅，有啲你觉得根本应该系明星嚟，红咗啦，可能由一个素人成为一个几十万人嘅 influencer， 出边开始有代言，呢个世界出到咁吸引，
0: 系啊，
1: 话就话。即系呢个好似 perfect， 一出队原来更多人，跟住你觉得啊，原来其实真系唔系咁啦，所以佢系好多时候出队根本喺现实嗰度咧系 last 唔到，所以全部都分晒手啊。因为有啲系 couple 嚟噶嘛，只不过赢唔到冠军。咁但我话点解讲欺骗？哎呀，我琴日睇第二集啊，咁啊睇到
0: 第二个 season
1: 系啦，有第二 season， 咁有对黑人 couple 好讨人欢喜，个男仔极度好嘅，跟住咧应该系 mix 嚟嘅，系啦，爸爸系黑人，妈妈系白人嚟嘅 ，mix 嚟嘅，都高高大大靓仔，讲嘢有文有路，后生仔。但好前途覺得跟個女朋友是黑人啦，就媽媽是 Nigeria， 咁啊佢喺 Nigeria 出世嘅，細細個戰亂，真係走難，係啊個女仔走難，嚟喺美國輾轉之後，佢話嗰時細個真係好艱苦，真係逃難咁樣，跟住嚟到呢度啦，咁開始就喺美國生活，咁好好啦，咁佢都好靚嘅，好好一個女仔，咁大家都覺得呢對 couple 係 perfect 嘅，咁跟住就。而家去到尾声啦，咁啊，跟住我无端端，哎呀，唔觉意撞到一篇文章，跟住就话，哇，原来有个 scandal， 原来呢对黑人嘅 couple 咧，系佢哋赢咗呢十万蚊嘅，
0: 即系讲紧而家系几年前嘅事，
1: 系啦，几年前嘅事，我而家先
0: 平衡时空走走翻转头睇，
1: 佢呢对 couple 赢咗嘅，咁里边有个画面咧，就系影埋，通常一定系啲阿爸阿妈，嗱，现实嗰第一季咧，就啲爸阿妈系 show up 喺个 resort 度嘅，
0: 哦，
1: 请佢嚟 surprise 佢嘅。但你在 COVID 就只可以见光芒，咁佢嗰度好激动，因为你困咗喺度好耐咩？有啲喺嗰度成三个礼拜，咁就望到阿爸阿妈喺镜头啦啦，跟住话喊晒咁啦。咁啊访问呢对黑人啦，咁、那个男仔爸爸系黑人啦，女仔妈妈个妈系白人啦。咁啊倾偈嘅时候就讲阿爸个爸爸阿仔，我仲好自豪，因为佢哋全部有睇噶嘛，啲父母一定有睇嘅，即系又睇住个仔女喺电视，全世界睇，真系咩好多人睇喎。跟住话，
0: 但系播呢啲嘅节目，佢唔系 live 噶嘛，佢录好晒一次过播俾你。
1: 唔系噶，唔系噶 live， 因为你投票噶嘛，第日出结果噶，真系。
0: 唔系每一集都 live， 因为 The Voice 就唔系佢前嗰之前最尾嗰两集，佢要你投票。
1: 但我觉得系有可能 live 嘅，因为佢哋真系入边一段时间嘅。
0: 哦。
1: 咁佢见面嘅时候，我琴日嗰集点点咁样，真系咁讲，我唔知啦，有可能系迟一日定迟两日 ，I don't know。咁但系佢哋有投票，个投完票就第日真系可能公布噶啦嘛。咩anyway啦，咁就。咪话啊阿仔，爸爸好 proud of 你啊，因为佢睇住个仔一路里边佢所做一切嘢都见到啦。你要尊重女人啊，我觉得呢个女仔系最 perfect 噶啦，我好引以为荣啊，你好好咁样，咁啊喊个男仔又喊咁样，即系觉得我都系想有个好榜样啫，系咪？我都觉得即系我都系以你为榜样咁样讲大嘢啦。
0: 啊，
1: 咁啊好好，觉得呢对 couple perfect 嘅，咁我 find out 到呢对 couple 已经系赢咗啲十万蚊啦。
0: OK， 都系投票，咁你都中意啦。
1: 系赢咗，
0: 如果你当时你都会投票俾佢啦，系嘛？
1: 我谂我都会拣佢，我好中意个女仔，我觉得个女仔好纯，好得意，同埋好都好叻嘅个女仔。原来 D N 谁不知咧？原来之后好快爆
0: 咩？
1: 几个月出嚟爆之后咧，呢个男仔原来有女朋友。
0: 哦， 有女朋友，咁个女朋友都知道呢件事，大家配合就想红啫嘛。
1: 而家就话全部根本全世界爸妈都知，因为点解喺佢入去呢个 show 之前咧，就系同呢个女仔系有幅家庭照，就系同屋企一齐嘅。咁就话根本喺中间咧，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个仔系有女朋友，因为一完咗之后咧。就佢即刻就去揾翻呢个女朋友嘅个 show， 即系我觉得好似放咗 show， 但系你欺骗咗我哋个感情。
0: 咁、那个女仔知唔知啊？你觉得？
1: 唔知
0: 喺呢个 show 里面嗰个女仔
1: 知肯定。
0: 咁你觉得个 producer 即系佢哋个制作人知唔知？
1: 呃晒所有人咯。我唔知道，我唔知佢要唔要退翻啲钱翻嚟先，因为我觉得系可以嘅。
0: OK。
1: 但我觉得你呢个位
0: 个 show 帮佢隐瞒啊。
1: 好戆居啫，点解要拣你啊？跟住啲人话：，哇，嗰女嗰佢个女朋友点样接受到喺个镜头面前见到你嘅男朋友
0: 做戏
1: 同场瞓咯？
0: 佢叫咩名啊？做戏哇！呢、這个真系，
1: 即系佢话而家啲人
0: 因为佢即刻揾翻个女朋友嘛，佢都冇忘记个女朋友，
1: 即刻揾翻佢啊！咁即系话大家其实喺入去之前有个女朋友，
0: 咁佢应该转行做演戏咯。我真系觉得系，
1: 咁呢啲就系佢嘅名誉应该扫地。呢、這个人嘅诚信，如果
0: 佢有咩解释啊？俾人发现咗之后，
1: 好似即刻冇嘢讲啊！好似都即刻啲人闹爆，屋企人又闹啦。
0: 咁但系如果佢之后同自己真正个女朋友分手，同呢、這个咁系咪啲人就会原谅咧？
1: 你但你同步完啦，你一个女朋友喺屋企嘅，跟住你
0: 因为可能佢想已经准备想分手啦，咁啊借呢个节目就系嘛，即系但系因为佢系。真系冇同节目里面你哋中意嗰个女仔好啊嘛，系咪？咁佢拣翻个原配啊嘛，等于咁就好似觉得全世界呃咗。但系如果嗰几个月里面，佢真系爱上咗而家呢一个，咁系唔系个结局又即系又好似冇咁欺骗得咁严重？
1: 即系最终
0: 而家佢系每一分钟都呃紧你哋。但系有啲咧就系、是、譬如好似艺人都系噶，佢有女朋友噶，但系一拍戏嘅时候真系爱上咗嗰、那个。好似系嘛，系咪 Lady Gaga 咁啊？即系佢爱上咗个嗰个主角咁，慢慢就陷入咗去。咁嗰个感情都系真噶嘛？即系变咗系个系啊，戏假情真噶嘛？但系而家你讲紧呢个男啊，系每冇一分钟系真咯，因为佢真系好中意自己嘅女朋友咯。佢只不过想红，
1: 或者
0: 亦都佢冇谂过可能去到最后咯 ，final 咯，会唔会啊？即系
1: Baby 可能博红系啦，
0: 起码有少少知名度。
1: 因为呢个男仔咧系。
0: 估唔到
1: 呢个男仔唔系最原本嗰班嘅，呢个男仔系同另一个男仔系从中插入去嘅、
0: 哦，
1: 因为通常每一次插去嗰边系更靓仔更靓女嘅、
0: 哦，
1: 就要试你班
0: 考验下你哋。
1: 咁佢入去嗰时候就觉得佢好静嘅，即系觉得冇乜特别啦。呢、哦這个男仔
0: 即系其实佢都可能未必想，
1: 可能佢觉得试下啦。喂 ，why not？ 因为点解即系大部分咧透过呢个节目或者真人 show 啦，如果真系多人睇呢啲咧。你是可能真的会转行的，可能你以前做什么行业都好啦、
0: 嗯、
1: 你真的不会，因为为什么你突然间有几十万人，那有人又找你做代言的嘛。
0: 你参加港姐。
1: 是啦，那你做代言这些开始有人 follow 你、嗯、就可以推介产品、嗯、带货是不是什么都好，那你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
0: 机会多了很多
1: 啊，是啦，
0: 即是入了娱乐圈
1: 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那、嗯、所以就很多因为透过这些真人 show 是真的会、
0: 啊、
1: 会
0: 系曝光率高，
1: 系啦，真系会转咗嘅，即系成
0: 做各行各业都有好处咯。
1: 但系有啲系销声匿迹啦，当然。咁、嗯、但系呢个男仔，我觉得睇落系最诚恳同埋最乖系佢嘛。但系
0: 原来
1: 佢好，因为所以咧出嚟赢咗啦，谂住佢仲结婚生仔啦，啲人话啊，
0: 个个追踪咗
1: 几个月之后分手。
0: 唔系，即系嗱，我觉得佢可能一边呃嘅时候，我谂佢都觉得哎呀，点算咧？点算咧？即系咁
1: 啱。
0: 但系个爸爸妈妈你可以唔出现噶嘛？我又觉得真系过唔到自己个关咯。如果爸爸妈妈咁，即系我宁愿
1: 就系话啲爸爸妈妈，
0: 你自己收科啦咁样，咪就系咯。佢爸爸妈妈就系咁都讲大话啊嘛。我话以你为荣啊，咁喂你讲大话咁。
1: 系，唔系我就系谂紧会唔会其实可能佢就试一试，喂有咁嘅 opportunity。既然因为我觉得系要俾人拣嘅，佢哋可能 submit 入去，
0: 嗯、
1: 肯定系 producer 拣喂呢个咁靓仔，睇个背景岁数样嘅差唔多 ，OK。咁啊都要睇翻黑人白人嘅分配啦，系嘛？咁所以。就可能真系试试，喂，
0: 試
1: 有呢个机会试下咯。咁但系、欸、
0: 未必得嘅，咁、欸、
1: 咁我哋唔好话俾人听你个女朋友咯。谁不知
0: 越嚟越红，你班友仔个个鬼唔中意佢，一路咁样推佢去。
1: 因为你投票嘛，所以投
0: 多得你哋唔少。
1: 投票系会拣佢叫留低嘛，
0: 系咯。
1: 咁可能佢每一集都
0: 有留低。
1: 又留低
0: Mary 等多阵，
1: 跟住另外就嗰个女仔
0: 翻屋企
1: 啊，系啊，另外个女仔开始真系动心啦，又狂赞话自己我而家真系爱上咗佢啊，佢真系一个好人啊。
0: 咁你有冇跟进翻嗰个女仔点啊？点啊对呢件事？
1: 我就觉得好心，即系话即系
0: 有冇闹佢
1: 事嗰啲嘢咯？
0: 有冇闹佢？有冇咩好失望啊？对你点点点啊？我俾你欺骗咗感情。
1: 五年前
0: 有冇欺？有冇呃埋佢个身体先？我谂。因为呢啲 show 真系可以做，
1: 有可能嘅。不过而家唔知啊，但系全部啲拣完，我要啊，譬如我选择同你一齐咧，晚晚要一齐瞓嘅。 但系瞓你可以乜都唔掂，掂就唔掂都得。有啲系石啊咁样啦，但系即系会选择一条同床瞓嘅。咁、但系有啲都就算同床瞓都冇嘢，因为真系冇 feel 嘛。即系几得意嘅 concept。咁啊，但系就我觉得哇死啦！我真系摆咗我嘅即系好似一个感情落去，觉得唉，我都等你开心揾到佢，都希望你第时出嚟真系可以成功。
0: 咁你仲继唔继续睇啊？
1: 会嘅都
0: 会嘅，一个人即系等于啲教会嗰啲，咁有一个教有一个牧师衰，咁你唔会对个宗教，你唔会对个宗教失望嘅，系咪先？你要分开嚟睇嘅 ，OK？
2: 旅行唔使搬酒店，
3: 我想舒服玩北欧，有冇好介绍啊？
2: 2027年5月29日坐帝王公主号邮轮，11畅游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波兰、丹麦，日日上岸，一间房住到底，唔使搬酒店啊！
3: 哇，咁样话好舒服喎！
2: 系啊，每位只需要3598蚊起，一价全包，包机票、邮轮、酒店同埋接送。缤纷邮轮华语领队日日带你岸上观光，快啲拨打626-686-4848报名啦！优质旅游从缤纷邮轮开始。
4: 你面部黑斑皱纹眼袋冇晒，仲瘦咗年轻咗。我去斯林美容瘦身中心做 BTL 同负离子 3D 水晶焕颜，身体排毒，皮肤即刻紧致，变白变靓。斯林美容而家有更多项目大优惠，买10次送12次，洗眉只系199，瘦眉加眼线只系499，各款价值睫毛自然逼真，点痣去斑5蚊起。斯林美容瘦身中心626-782-1111，626-782-1111。
5: 哎呀，咁样冲出嚟噶！哎，发生车祸仲受咗伤，医疗费、生活开支都要钱，点算啊？
4: 你唔使硬撑，揾邓蓉蓉律师攞赔偿。
5: 律师费咁贵，
4: 唔使预支律师费，亦都唔需要自己先拎钱做治疗。邓蓉蓉律师享誉法律界超过20年，专注车祸、人身伤害、伤人、跌伤受伤。
5: 真系咁好？
4: 梗系，专业团队精通8种语言，全程跟进，成功率极高。唔成功唔收费。949-866-3394，949-866-3394。意外受伤唔使愁，专业律师解你忧。邓蓉蓉律师。

AM 四三零嘅听众朋友，明年嘅春节 AM 四三零粤语电台又准备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年，齐齐打麻雀，食团年饭，开开心心聚首一堂。我哋预告话俾大家听，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将会举办盛大嘅 AM 四三零第一届麻雀大赛暨新春晚宴。我哋电台全体 DJ 同工作人员诚意邀请各位麻雀爱好者、亲朋好友同我哋一齐感受新年嘅热闹气氛。无论系麻雀高手，定系一班普通雀友，或者净系想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齐聚一聚，庆祝农历新年。记住呢一个重要日子啦，到时仲有机会可能同我哋 DJ 一齐打麻雀噶。2027年1月23号星期六，请大家预留时间，留呢一日俾我哋。至于比赛详情、报名方法、晚宴安排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电台未来嘅宣传同最新消息。新春福聚，派聚良朋 ，AM 四三零约定你1月23号见。

0: 报。哎，美国有一个直播啊，准备。大家有冇兴趣睇啊？准备啊，十二月咯。
1: 十二月，
0: 咁因为你系咪前日讲即系呢一个案系嘛，已经发生好多年啦。咁但系嗰、那个即系杀人凶手啦，系嘛？喺2009年其实发生系咪？喺嗰个德州嘅胡德堡军事基地嗰度开枪，导致13人死亡。咁而家咧就系、是、要执行嗰个死刑啦。咁就系、是、嗰、那个叫做开枪系嘛？嗰、那个叫
1: 枪毙，
0: 枪毙咁样样。
1: 我哋美国而家处一个好特别嘅状态，就系、是、好多嘢都会觉得吓。我哋喺美国噶而家，咁啊，因为点解咧？系咪而家你讲紧就阿 Trump 话佢 OK 咗，就话呢一个行刑系会直播？
0: 系啊
1: okay,
0: 美国国防部长，
1: 国防部长讲啊，阿 Hesef 讲，
0: 系宣布就话到时咧就系网上直播啊。咁网上直播之后，全世界都睇到，唔系就系美国。
1: 咁
0: 就直播嗰个行刑过程啊，系史无前例嘅。
1: 系啦，咁、而全球而家会直播死刑嘅国家系？
0: 有冇啊？冇。
1: 塔利班啦，
0: 塔利班有啊，
1: 同埋伊朗嘅。
0: 哦，中国
1: 冇其他国家系会选择会
0: 执行，
1: 会直播行刑。而家得两个国家做，一个就系阿富汗嘅塔利班同埋伊朗，跟住加入我哋美国都会做呢样嘢，即系 for what？ For what？ 系咪荒谬？阿J.D. Vance 其实佢我谂佢都忍
0: 住，佢话咗唔会睇，佢话咗唔会，
1: 即系佢觉得呢个人抵死系嘛？点点点，但系佢都觉得我乜系话出，即系意思，因为好
0: 搞笑，点
1: 解咧？其实好搞笑，美国系好矛盾，保守嗰啲又话保护生命，又话 pro life 嘅系嘛？但系佢又好支持死刑，而家仲要俾你睇埋。佢嘅演示咁样够强啊！
0: 国防部长就我谂佢一定会睇啩，佢好骄傲咁讲咯，我觉得吓咁啊！佢话会由一队咩士兵执行枪决，系佢因为佢啊呢个即系枪手啊吓，系佢应得嘅咁样。我咧就会啊确保民众能够睇到，系一定要公开，大家咧需要明白做出呢啲咁嘅事情啊，系要面临严重后果嘅咁样。
1: 真系搞笑。你自己中意睇咪睇咯。但冇啊！我哋咪同伊朗同埋塔利班睇齐就几好，几难得。冇啊，其他冇一个国家播呢样嘢嘅，即系 imagine 呢两个国家，但我哋同佢一齐啦。而家佢或者北韩可能都冇，一中国又唔会嘅，即系唔会现场直播先，唔会 live， 唔会 live stream 俾你睇先。
0: 嗯，公开透明，公开透明，
1: 仲要好自豪添。
0: 嗯，
1: 所以搞笑啦，
0: 真系搞笑，我就唔会。
1: 冇人，首先。冇人关注，你咪睇咯。美国人，你觉得大家会关心咧？日日有几多人俾人杀啊？日日几多人俾人残杀？军人都唔，军人唔系，军人唔系代表你系特别高人一等嘅。坦白讲 ，OK，sorry， 系嘛？你自己自愿做军人噶嘛？咁你做军人，你系
0: 唔系任何一条生命都系重要嘅？
1: 每条生命都紧要噶。你觉得够？
0: 所有杀人犯如果
1: 你够喺街无端端，
0: 都应该直播啦。
1: 日日揸紧冇行下街咁，俾人一拳打落去死咗，咁都
0: 个生命都系重要，
1: 系咯，唔系啲军人特别紧要噶。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啲系咯，搞笑啊！而家做埋好多嘢都
0: 系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奇怪，就系副总统阿曼斯即系公开咁样讲吓，好似唱反调咁样。
1: 佢摆明最讲话咁啦，佢话出
0: 系啊，因为佢系天主教徒啦。咁亦都我觉得系想同呢一个系咪国防部长，即系嗰个理念要分清楚系嘛。
1: 其实我谂冇乜人
0: 喺呢一方面，我觉得反而得分啲分。
1: 系啊，反而我觉得系，
0: 因为
1: 我唔知有
0: 几，
1: 因为有乜人会 即系佢杀军人喺个
0: 军。俾佢杀嘅嗰啲受害者嘅家属，会唔会佢哋想睇咧？就系嘛，即除咗
1: 有啲去睇可以睇噶嘛，系嘛？佢睇但系咪直播俾全世界睇？
0: 系，我就话即系只有佢哋想睇啊、
1: 哦！
0: 我觉得
1: 系系系，
0: 系咪？即系美国嘅，譬如注射毒针嘅
1: 事，
0: 都系俾佢嘅家属去睇嘅。咁就唔会直播咁咯。咁但系佢哋就会去睇咯。咁有啲都唔会睇嘅。但系我觉得最想睇就系屋企人啦，因为太愤怒啦嘛，好憎呢个人啊嘛，系咪？咁作为我都好愤怒，但系我感情冇咁深啊嘛。咁同埋一睇到一个人死嗰下，我觉得都、好似我唔需要睇到呢一幕，系咪？
1: 我净系觉我成
0: 甚至话有啲人系反对死刑嘅。
1: 我而家就觉得，首先而家你负责国防部嘅呢个 Hesef， 首先一个笑话嚟先吓。但我觉得佢已经行出嚟咁样讲啲嘢，系好似俾人觉得我哋好 tough 啊，即
0: 系
1: 好似觉得我哋呢样嘢代表我
0: 哋
1: tough。系嘛？要我哋杀我哋军人，我哋要咁样对你嘅咁样，
0: 我要杀翻你，
1: 系嘛？我要杀翻你嘅，好似好 tough 咁咯。但其实你谂下。 当你睇到全世界而家有啲地方系根本唔支持死刑添啦，美国都唔过州啦，系啦，有啲又冇咗啦，每个州又唔同啦。但你去选择，你可以直播，大家一齐入去睇。
0: 我支持如果咁样咧 ，Hersif， 你唔好揾嗰啲士兵去开枪，我觉得佢开枪。
1: 系啊，
0: 哦，我觉得系作为国防部长，
1: 系啊，
0: 系嘛，
1: 有型啊嘛你，系嘛，即系
0: 你最
1: 到
0: 底
1: 咯，
0: 你去开枪咯。
1: 有几多人想睇咧？我唔知有几多人想睇啊。你講得啱啊！屋企人或者想，有啲屋企人都唔想睇，費睇嚟做乜嘢？有咩人想睇一個人喺你面前死啫？係嘛？喺你面前死啊！就算佢最大，我話咗最大，我記得嗰十四個屋企人啫，同我無關噶嘛，我都唔想有機會想睇。但係即係，但係佢咁樣做法，可能啊，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佢感覺好似四樣嘢做埋所有都好似好型咁樣。
0: 即係就算嗱，依家講緊啊，譬如阿礦球嗰家人咁衰啦，係嘛？咁我都唔想睇佢死，如果佢死刑，我唔想睇佢死喎。係咪即係有咩人真係好想睇一個人死。
1: 係呀。
0: 我都係另外一樣嘢嚟㗎，有人鍾意睇人死呢，就唔係話嗰個人有冇犯一啲即係滔天嘅大罪。佢係鍾意睇譬如啲暴力片嘅，係咪咁嗰啲人鍾意睇。我覺得都有人睇嘅。
1: 譬如有啲
0: 即係好熱好真實囉。
1: 係啦，即係衰到冇得再衰嗰啲即係奸殺犯啊，最大惡極嗰啲人係咪，最终他一定要受到惩罚，他可能终身监禁或者他都会判死刑没问题。但或者可能我没必要亲眼看到他
0: 死
1: 过
0: 一
1: 下。但起码我知道哦他死了 good。起码这个人是不应该不值得有存在的 ,ok? 因为他太残暴了对另外一个人。但你要我亲眼望他有什么得着啊，
0: 同埋我又覺得對嗰、那個譬如呢一個被即係槍決嘅呢個人嚟講，你話佢話佢應得㗎嘛，即係話你呀、啊、你如果佢咁樣對我哋啲軍人下、啊、對我哋美國人呢、啊、你就會有咁嚴重嘅懲罰，對於佢嚟講都係死呀、啊、全球有一千人萬人睇同有一個人睇，其實對於佢嚟講有咩區別呢，佢都離開呢個世界囉，係咪呀，即係我唔覺得呢一個係對佢加重咗對佢嘅懲罰啦、
1: 啊、
0: 甚至乎我覺得是獎賞添，因為有些人呢如果他的理念、哦、是不是即是拉登的嘛，他就是要你那911個畫面永遠留在你們美國人眼中，你永遠都會記得我拉登就是在無處不在，我死了我都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啊、即是那次拉登就扔了屍體在海裡，就是不想他
1: 給
0: 他的人去拜祭他、啊、將他當為神嘛，你現在這樣直播你覺得会不会弄巧反拙啊？
1: 会
0: 是不是啊？即我觉得
1: 完全认同。
0: 你觉得是加重他的伤害，我觉得反而他觉得喂我死得几光烈啊，咁多人
1: 看
0: 我。
1: 全球看到我。
0: 多谢你喂我有这样的待遇、啊、美国从来没试过、啊欸。我有这样的特殊的待遇。
1: 咁你諗下、
0: 哦。我唔知呢条计系边个諗出嚟。
1: 你都做到国防部部长啦，咁讲可能做正职嘅。佢都諗唔到呢样嘢。佢仲好自豪嘅。佢仲好自豪，但其實你諗下 ，Dean， 我佢即係最終我話佢為乜嘢咧？即係你最終為乜嘢？
0: 顯示佢自己好係咯，
1: 但係每日都有好多人應值得嘅，應得嘅係咪？唔係淨殺軍人噶嘛？好多人都係一啲好慘嘅人，無緣無故俾人殺死殺害。
0: 係啊，嗰啲連環殺手。
1: 係啊，好多人即係無端端咁，你揸揸巴士人開出嚟咪打死自己？
0: 係
1: 呢個人我覺得都係好偉大㗎。即係我呢扎軍人，喂，佢係軍人啫喎。如果你再睇深啲，啲軍人你睇下佢操守啦，或者有啲係衰人咧、嗯，或者有啲係
0: 間諜咧、
1: 害人咧，係咪？可能佢一個好冇良心嘅人咧，即係你明唔明？軍人唔係佢自高無上，我覺得呢個好似感覺上，你殺你軍人，我哋就要俾全世界知，嗱、你就係咁樣。係、你講啱唔啱？
0: 殺平民咧，殺平民
1: 一粒子彈，有人睇冇人睇冇分別。但係係啦，就係、如果哇，我可以將我呢個理念，我呢個為阿拉做嘅嘢，
0: 呢條片係
1: 啊，仲要話我為阿拉做嘅嘢。是吗，我要打圣战，我要打你美国人，是吗，我要襲击你美国人，我要被你捉完之后，但起码杀了一群军人、好了，跟住你就被全世界看到我是我做的。我叫乜乜乜是啊，烈士啊，争排住队啊。
2: 要更新白卡收入或者白卡已被取消，不知怎算好。
3: 我是亚洋社区服务中心的马小姐，如果你有白卡、全民健保或者红蓝卡的任何问题，我们享受免费帮你了解和跟进的。我们服务社区30年，免费帮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申请政府的计划和补助。
2: 亚洋社区中心及保险服务的宗旨就是帮你悭钱，即刻打来626-291-2200 291-2200。
4: 大家好，我是张武吴成员。4年前，我承诺让圣爱国有更光明的未来。担任市长期间，市府财政转亏为盈，累积近2300万储备基金。 道路品质提升，良好率达85%，更强化文化建设、公共安全与城市基础设施。成果您看得见，承诺我做得到。收到邮寄选票的市民，请投票给江务吴成远，圣盖博士市议员。
5: Paid for by 江务 for St. Gabriel City Council 2026。
6: 我尿酸高，关节脚趾肿痛，手指变形，点算好呢？
7: 梗系快啲用美国高科技纯植物研制嘅维康痛风王啦！佢系而家市面上最畅销嘅痛风产品嚟噶。
6: 维康痛风王快速清热祛湿，缓解疼痛及并发症，迅速分解关节、肾脏尿酸结症。
7: 维康痛风王专线1866-583-9333，1866-583-9333。
6: 维康仲有灵芝王顺从草，保你身体更健康。
8: 一般工商律师都宣传为受伤者争取十几万或几十万赔偿金，如果不幸受伤，不如找安东尼戴利来，他不是兼做工商的律师，而是加州工会认证工商法专家。戴利来律师父子已服务两代华人，等他们解释工商赔偿是怎计算的，比相信广告更实际。华语免费咨询6265850208 585-0208。
9: 蓄意欺诈工商保险系重刑罪，最高罚款50,000或入狱5年或同时执行。
8: 节目时段是由民警假期赞助播出。民警假期欧洲15天10国，3699包机票；英格兰、苏格兰13天，4599包机票；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游轮15天，3399；肯尼亚动物大迁徙12天，3999；希腊土耳其15天，3299；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3天，2699；摩洛哥的尼斯15天，2999。中国团全年持续出团，黄石公园折扣250元起，上无创建嘅创落成最低价6263001111300011111，
10: 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11: 都说夕阳无限好，赏日莫道黄昏迟。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日落大道 ，LA 生活态度。

0: 讲其他新闻先啦，好嘛？
1: 好，
0: 好，再跟进一下阿尔凡间谍女间谍案啦。有少少喎，都有少少喎。原来咧，琴日又唔知有啲联邦法院嗰啲文件啊，咁咧就睇嚟咧就有多个人喎。而家多咗个人喎，会唔会系同佢系即系同谋？
1: 咪一齐去西雅图嗰个咯，唔系佢老公嚟噶嘛？一个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家就话嗰个 individual one 啊，
1: 嗰个就系应该就系同中国政府有。
0: 嗰个系咪就系佢同学？
1: 唔系，
0: 应该唔系个，因为嗱，哇，即系 Orphan 啦 ，Arcadia 又上报啦，诶，呢个男人咧就 Arcadia 居民嚟嘅，即系 Arcadia 即系文明啊，而家文明
1: 离不开都系我哋呢区系嘛？
0: 系啊，真系有钱人区啊嘛。咁咧话呢个张远莹啦，要俾呢个啊，即系地产经纪啦，就同一个一号人物，因为呢个咧就系由 FBI 嗰啲探员啊，即系调查之后咧就写一个报告出嚟噶嘛，咁一路就跟踪咗一段时间，其实就
1: 系
0: 由佢去跟踪阿赖清德个仔系嘛，原来个赖清德个仔已经可能结咗婚，有太太一齐住，咁喺跟踪嗰个过程之后咧，即系其实旧年嘅9月1号开始，其实就即系查咗差一年啦，足足一年啦，先至系拘捕佢噶嘛，咁就话呢一个张远莹咧，其实咧喺星期日咧。准备登机，准备要去上海呢一程嘅时候咧，话嗰个一号人物咧，就系、是、当日咪同佢一齐去嘅，开车，咁好似嗰个男人就揸车，咁啊呢个女士就坐喺旁边。
1: 好笑啊！嗰个镜头影咗佢坐低，坐得好低嘅。
0: 即系你讲个女士。
1: 系啊，嗰部系其实应该系 Chanel 系 Sienna 嚟嘅，如果冇记错。
0: 租嘅，租翻嚟嘅。
1: 租翻 Sienna 嚟，佢咁啱可能坐低咗少少，可能唔想。俾人睇到佢，咁啊坐到好低，但就 cut 到半个头嘅。
0: 哦，
1: 即系见到佢半个头。
0: 佢系咪揸住手机啊？
1: 我又唔觉喎，嗰个截图就嗰个截图就影到应该系佢嚟噶啦。咁啊咁 FBI 唔会死错人啦，肯定系啦。咁但系就话就若隐若现见到半个头啦。
0: 哦，但系其实赖清德个仔系喺佢面前咩？其实佢影间屋啫嘛，系嘛？
1: 佢话影间屋，影间
0: 系咪呢个男人啊？咁嘅佢话系咪呢个？
1: 应该偷影啦，派街度偷影啫。
0: 佢个赖清德嘅仔冇理由喺度街度噶。佢喺屋企入边噶嘛？佢点影到入边咧？屋企入边
1: 咁可能佢出咗嚟，
0: 因为系等啊。
1: 佢有可能系出嚟攞车，
0: 即系等好耐咯。你点知阳光几时出嚟？
1: 可能系咯，或者攞车，或者翻嚟，或者喺上边行嚟行去。
0: 咁你咁明显，人哋梗系怀疑你啦。
1: 都唔会嘅，我觉得除非所以
0: 但唔系，因为佢系赖清德嘅仔啊嘛。你普通人梗系唔会怀疑啦。但系我觉得政治人物，佢哋啲仔女系咪都要好即系特别个安全啊？都系要注重啲咧。
1: 佢总统嚟噶嘛？
0: 系咪？听闻嗰阵时话习近平个女喺哈佛呢边读书噶嘛，好多年前啦。咁我相信美国政府都会保护啦，即知道即呢个系一个大人物嚟。
1: 保护啊？你话佢本身自己有啲报表啊？
0: 我唔知咯，但系我觉得会知道呢个人物唔系一个普通嘅咩干部个女咯。Okay, 我觉得佢一定知道佢嘅身世先咯，系咪？咁但系赖清德即系总之就俾佢影咗相啦，或者影唔影都唔知啦。咁就系嗰日佢就话同呢一个一号人物。原来姓苗嘅，有佢个中文名出嚟噶啦。咁就佢喺个报告，即系嗰个起诉书嗰度咧，只系代号就话即系人物一嘅啫吓。咁但系咧就传媒啊 ，CBS 好似啊，跟住喺度查，究竟呢个人物系咩咧？哇！即系揾晒唔同嘅线索咧。
1: 我以为系报纸实会刮到料喎。
0: 冇，呢啲全部系引述都系 CBS 佢哋嘅调查报告出嚟。咁就喺度揾，哦，原来咧嗱，首先咧你。可能佢嗰部车真系俾人影到个车牌咯，咁就话喺租车嗰度咧就显示两个人嘅名嘛，咁一个就呢个张远莹啦，佢公开噶啦，咁啊另外就系呢、這个居佢写埋自己居住地点就是、Arcadia Warner Avenue 嘅一个住户咯
1: ，OK，
0: 咁啊呢一间屋咧好似就喺旧年十。九月十一号前后就卖咗呢间屋，
1: 卖咗嘅，
0: 因为查到啊嘛，就喺呢一间屋里面，好似得呢条街啊，得一间屋卖喎，喺嗰个时间，咁咧就话系呢一
1: 旧年啊，
0: 系啊，
1: 咁你谂下，
0: 咁啱，咁佢影完嗰啲相，诶，咁吓，咁佢唔知要败佬唔通？
1: 莫非佢都
0: 做噶嘛？好多时，
1: 但其实去影一幅相又唔知有几难咧吓，但其实唔系好难啫，应该系嘛？
0: 录埋影嘅，
1: 唔系我知感觉啊，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你唔系叫你做啲偷人偷文件啊，
0: 你又唔系入去好
1: 系啊？而家讲紧路过经过嘅影影幅相，我哋话斋可能都知道，喂，人哋个仔分分钟真系都会 make sure 系安全，或者真系都会有啲卧底，我唔知有冇保镖咁夸张啦。 但即系可能因为你唔好太高调啊，你低低调调就一个普通家庭咁。
0: 唔系，我觉得佢未必系保镖咁夸张，但系我觉得佢闭路电视会多啲。我可能成日睇到诶，睇有冇啲可疑车喺出边啦。因为有啲意见人士咧，佢哋都喺度投诉噶。譬如去到英国啊、德国啊，佢哋都发现啦。譬如你系 KOL 都好啦，你即系成日喺网上反共反共嗰啲，佢哋都会发现。
1: 有人跟
0: 啊。系啦，咁你香港嗰次记唔记得啊？香港嗰啲咩咩旅游局啊，咩经济咩文化办事处啊，嗰啲人是香港嗰啲职员嚟噶嘛？咁去到英国，佢咪做嗰样嘢，就系恐吓你啊，去你屋企骚扰你啊，佢都佢一即系一个职位兼多职噶嘛，其实佢真正要做嘅嘢。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维稳费咧，其实就系、是、即系所以嗰、那个。中國的發言人不知道呢、這個人的存在一點都不出奇，因為他不是只是這個所謂間諜的嘛，他是即鋪天蓋地，其實有很多很多這些這樣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其實就好像沉睡的那些間諜在那邊。但為
1: 什麼我真的不信他不知道？
0: 誰啊？誰不知道？
1: 你說外交部不知道？我不信啊， LA 啊，是
0: 不是太多了，
1: 洛杉磯
0: 不記得誰
1: 啊，台灣總統的兒子啊。
0: 系啦，咁就话呢个男人啦，就喺9月11号前后咧，就将佢位于 Arcadia 呢间屋咧就卖咗。
1: 所以知几时买翻嚟嘅？
0: 我唔知道，你要查咯，应该
1: 查到喎，
0: 应该查到喎。9月11号卖出嘅，就系喺呢条街，佢话喺11号嗰日唯一嘅房产，就系属于呢一个叫苗法泰，即系如果中文翻译啊，苗法泰所拥有嘅。咁、苗法泰嗰啲邻居咧就话啦，记者去埋佢屋企嗰边啦，就话咧呢个姓张嘅呢个地产经纪咧喺四号，即系上个星期，即系星期日落网之后咧，佢话大约咧有十个 FBI 探员咧真系前往呢间屋嗰度系去即系睇下嘅。咁、但系佢话出售咁应该卖咗啦，
1: 系咯，卖咗应该。
0: 咁但系佢话直情破门入去呢间屋度。
1: 卖咗，但系
0: 卖咗，点解会即系仲系？
1: 系咯，一年喎、我唔明啊，我唔明嘅 timing
0: 唔明啊。咁咧，嗱 ，CBS 嘅记者咧就喺六号啊，就去嗰间屋嗰度，就发现真系咧嗰间屋嘅前门啊，嗰啲嘅嗰个把手咧就烂晒嘅，
1: 俾人撞埋入去。
0: 系啦，
1: 咁即刻卖唔成，放盘即系嘛？
0: 系咯，佢出售出售，
1: 但系价钱
0: 未必卖出噶嘛，系啊、okay ，
1: 可能系咪已经走佬？但不会走佬啊。
0: 不是、他真的走佬、
1: 啊。
0: 就是说在这个 张小姐呢就被人拉之前呢就说这个一号人物呢在两个星期前呢已经买了一张单程证呢就回到中国了。他回中国呢那么做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苗法泰呢他有个仔在这里的。我相信可能他都是可能住了很多年过。这个仔他的仔呢叫即是就六号晚就接受 CBS 记者电话访问。哦，佢接到訪問喎，咁可能係咪佢都唔知道爸爸做啲乜嘢咧？又或者佢爸爸冇嘢，佢只不過做司機嗰日，使唔知啦？係咪
1: 買單程表？我都快退休。
0: 唔係，佢話佢個媽媽就病。就有啲即係背疾啊，背部
1: 嘅。
0: 咁咧就翻，佢話佢爸爸咧就翻咗去中國嗰邊就照顧。即是爸爸和媽媽咁樣啦，咁就佢就話呢個爸爸呢就同呢一個張女士呢因為房產交易結識咗十幾年，係咪買屋買屋咁樣認識咗呢個經紀
1: 呢？但呢個女人都係三十幾嘅咋喎，
0: 係呀，咁就係十年囉，
1: 好後生嘅咋喎。
0: 咁話呢個女仔呢大約十年前呢仲曾經暫住喺 Arcadia 嘅一間屋嗰度幾個月嘅，因為當時呢佢自己個屋企呢就要裝修。咁呢個苗家齊呢即係佢仔呢就話呢喺起訴書嗰度呢形容佢爸爸係一號人物，佢就話似係即係佢描述呢應該係我爸爸嚟嘅，但係佢話佢唔相信佢爸爸係中國政府嗰啲咩未經登記嘅代理人。
1: 咁我想話佢仔幾歲嚟，有冇講？
0: 冇喎，冇講喎。咁但係呢個男士係咪年紀大㗎？佢接受訪問咧，唔係十幾歲啦，肯定係嘛，都係一個成年男子啦。這個爸，這個女，這個仔啊。
2: 爱美食爱旅行的老友有福啦！
3: 重立假期 Jenny 精心安排广州澳门大湾区美食纯玩七日游，米其林推荐美食，深度品味，岭南精髓，十月十一月各有一团，
2: 还有潮汕南澳七日游，探索文化，寻访古迹，从街头小食到丰盛宴席，极致潮汕美食，十月二十三号广州启航，
3: 还可以接住玩韩国釜山七日美食之旅，重立假期食得招积，玩得精彩。3232668988
2: 和平超市 Rosemead 同 Garden Grove 本周特价，有菜心1.19磅，青江菜9.9磅，雪里红6.9磅， 子茄六毫九支磅，小白菜七毫九支磅，上等牛仔骨五个九毫九磅，新鲜秋鱼三个八毫九磅，椰子水一个九毫九盒。逢星期四三样产品当天疯狂大优惠。红萝卜七毫九至两磅，白心番薯九毫九至两磅，华盛顿苹果九毫九至两磅。快啲去 Rosemead 和平超市，喺 Gary 及 St. Gabriel
4: 货靓
2: 加平，
4: 尽在和平超市。
5: 揾方建尧律师做生前信托，可令你嘅遗产避免法庭认证，避免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或亲人间打争产官司，更可令你喺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
6: 我系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嘅信托法及指引规划法专家。
5: 方律师独创嘅资产信托，可让你富过十代。
2: 请参加方律师十月31号星期六朝早10:30，国语；晏昼2:30，粤语。喺225 West Valley Boulevard 圣盖博伊尔顿酒店举办嘅免费法律讲座。报名热线626-289-8299，289-8299。
7: Arcadia 新渔村，逢周二、周三、周四，加去金沙虾球9.99元，椒盐龙虾20.99元，琵琶鸭13.99元只，只限晚餐堂食，食满49.99元可点。收完即止。
2: 全只鱼珠龙虾套餐568元。
7: Happy Hour 3:00-6:00，几十款菜式只系6折。
2: 新渔村茶市免茶费，
7: 茶市消费满100元12.99元可点。炸子鸡一只，
2: 外卖部超值，油鸡云吞面6.98元，几十款炒菜11.95元起。
7: 新渔村是公司聚餐大小宴会首选，6464-6822，4468222。阿基比亚统领广场，周一休息，节日除外。
2: 关注新界交通情况，101号公路北行线喺一街到到四街嘅路段行车都系挤塞。10号公路东行线方面，喺 Pearl Road 较早前有意外发生，而家 Carpool 线道依然受阻。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2027加州红蓝卡市场迎嚟重大变化，多间健保公司计划退出市场，协管计划福利调整，医生网络亦有变。
2: 你嘅家庭医生明年仲喺网内吗？常用药物与福利有冇缩水？提醒你唔好再用2026嘅旧选择，决定你2027嘅健保计划。
5: 环保保险10月8号起在南加州各大分行免费讲座，深度解释市场变化，嚟就送2027福字大挂历送完为止，即刻报名626-363-0999。华兴保险，你的健保首选。容超华牙科诊所在正方广场的大中华超市旁，容医生30多年的行医经验，先后在香港大学牙科学院以及美国 USC 大学毕业。
2: 容超华牙科诊所有多位牙科医生细心负责，除了一般牙科，还有做专业的箍牙服务，有金属和隐形牙套，价钱公道，收政府医疗卡，